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topic tonight is discovering your multiple talent or multiple intelligence. My name is Alan Chen. I'm your radio host. Now it's come to our Cantonese section. 我会用翻广东话同大家广播嘅。 好啦，咁啊，好多谢大家系收听住系 Alive 90.5小FM 啦。咁啊，呢个频道嚟讲咧，就系我呢个节目嚟讲咧，系用 廣東話同英語係雙語廣播嘅，點解會用兩種語言呢？最初呢個頻道嚟講咧，呢個節目咧就係用廣東話嘅啫。但因為咧好多嘅聽眾咧，其實係澳洲嘅第二代啊，咁佢自己本身咧就係中國人嚟噶，但係佢自己唔識聽廣東話啦，或者普通話啦，亦都唔識講嘅，佢亦識講英文嘅啫。咁啊，所以嚟講咧，我哋係佢好多時咧，佢話啊，我聽到你歌好好聽，但係我亦都想了解下 Alan 你所講嘅 content 系乜嘢？咁可唔可以咧，就係用英文講少少俾我哋聽？咁我倒不如係咁嘅話咧，我就將個節目咧就拆成，第一係6個部分度啦。咁第一個部分咧，我通常要用英語廣播啦，即係十分鐘。而第二個十分鐘，好而家咁咧，我會用廣東話講翻嘅。咁另外嚟講，跟住咧就用英語啦，跟住廣東話係5分鐘、5分鐘咁講。咁啊，中間你會夾雜啲歌啦，或者啲廣告嘅。咁啊，包括咗咧就係我同你揀選嘅唔同嘅廣東歌啦、國語歌啦、英文歌等等。希望大家喜歡我哋嘅節目啦。我今日咧就已經做到係 第5輯嘅第8集，咁啊，而家系讲紧系叫八大才华，我哋叫或者叫人嘅多元智能啊。咁啊，刚才用英文都讲过啦，咩叫多元智能呢？就系侯简拿博士咧，就系喺呢个哈佛大学里面咧，佢写佢系教紧，同埋好多年前咧就已经系教，同埋可以写一个书。咁呢本书咧就系讲紧八种唔同嘅 multiple intelligence， 八种唔同嘅才能、才华，我哋叫做咁啊，包括咗边几个咧？包括咗语言才华啦、数理逻辑才华啦、空间掌握才华啦、大自然才华啦、人际关系才华啦、音乐才华啦、同埋体艺才华。咁加埋而家嚟讲，仲有一个叫存在智能，或者叫存在才华，就叫 existing。 咁嘅時候咧，就係變咗九大，即係八大再才華就九大智能啦。咁所以嚟講咧，就係我哋係叫多元智能啦。咁亦都係我寫一本書嘅。咁嗰本書嚟講咧，係成為咗香港嘅十大暢銷書啦。喺當年嚟講咧，係講教育局咧就係揀咗成為香港十大好書嘅。咁我記得最開心嘅咧就係嗰一年咧，我就要喺香 澳洲翻返去香港咧，就出席呢、這個喺因為佢書展嚟講喺即係 ICC 即係喺會展中心。哇！那個大嘅殼係坐1000人嘅，係坐滿晒嘅。聽我即係呢本書嘅講解啦，咁我係第一身嘅作者啦嘛，因為咁啊，裡面呢 座無虛設啦，咁好開心啦。咁跟住嚟講咧，係有500個人係買咗本書，揸住喺度啊。聽完之後咧，排個好長嘅長龍，係等我簽名嘅。咁我而家嗰一剎那間咧，我知道咩叫簽名簽到手軟，係一種好好個光榮啦。同埋咧，就有啲嘅讀者咧就好開心，佢話：誒 ，Alan 啊，不如贈我幾句啦。嗱，我叫乜乜名啊，咁我咪寫多幾句喺度咯。我寫埋開卷有益，多謝你嘅欣賞咁樣。咁有時 一個寫開就個個都寫，哇！真係寫到係瓢手嘅，因為簽名咧，真係簽咗，大約係個幾鐘，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啊，呢個就係我本書當年。咁啊，而家咧已經賣晒，冇得賣嘅。咁就但喺香港嘅18區嘅圖書館都可以借到本書。我上次翻去香港同埋一次過喺圖書館借晒我3本書，包括係點樣提升你嘅 AQ、EQ、IQ 同 CQ， 就係九型格，即係我哋叫性格型態嘅實際運用啦。我嘅八大才華呢本書啦，同埋結束兒童教育法都有。咁啊，所以嚟講好開心啊！香港仲借到個書啦。咁嗱，我就係講緊呢個節目點解我會係講呢個節目呢？就最主要呢，就係話當其時我個女4歲，我寫嗰陣時，我就係寫俾其實本書我最初係寫俾我個朋友嘅。咁我朋友呢，個太太 係啱啱生咗個女之後咧，叫詠欣詠詩嚇，咁就死咗。咁啊，我呢本書嚟講咧，就係夾雜住我對佢嘅誠意啦，希望因為佢係單親家庭啦，做爸爸要養大一對仔女，一個男一個女啦，咁啊好辛苦嘅。咁我寫咗呢本書咧，一方面係鼓勵佢，一方面鼓勵我。我亦都用呢本書嘅 資料咧，就去教我個女嘅。咁啊，終於嚟講，我叫咗經咗廿幾年之後咧，睇住佢成長成才啦。咁佢出年嚟講咧，喺年初咧就會喺新南威斯特大學畢業啦，就係博士畢業。咁啊，終於讀完九年嘅免費教育，好開心嘅。佢係讀最初 undergrad 嘅時候，個頭一四年讀 life science， 佢已經攞獎學金啦。跟住就係成績好好啦，攞 distinction 啦。跟住咧，大學咧就俾咗個我哋叫 master degree 啦，或者係叫做 first class honor 俾佢。咁啊係 honor candidate， 咁啊讀多一年。咁讀完嗰年之後咧，佢係三科嚟講，佢都係攞 high distinction。咁跟住咧，大學咧就 offer 埋一個博士學位俾佢，係全獎學金嘅博士學位。咁啊，專研究咧就係基因研究啦，做即係遺傳學啊，要同埋分子生態學啦，分子生態學 molecular ecology， 同埋佢而家係專攻咧就係immune system 啊，即係免疫系統嘅突變啊等等。咁啊，終於嚟講咧，就喺呢個全世界嘅香港嘅即係一間好出即係。全世界啦，即系新南威斯大學係排第19嘅。咁佢係香港嘅一個女仔，咁佢嚟到呢度一路咁讀咗咁多年書，咁亦都係叫做攞到好好嘅成績啦。而佢篇論文咧已經係 molecular ecology 啊，即係分子生態學呢本期刊，世界出名嘅科學期刊已經選咗佢個作品咧，佢篇論文咧係公布咗。咁呢個係對成間大學嘅科研係一個好消息啦。咁佢所以出年嚟講係亦都成為一個正式嘅科學家啦。咁最近亦都代表咗大學咧，就去到哥本哈根咧，係出席咗全世界嘅其中一個科學家年會。咁嗱，呢個咧就係話點解我話呢本書使唔使得咧？係使得嘅，我自己都用呢本書嚟教我個女咁，所以嚟講咧。之前唔敢講佢，因為得幾歲，即係廿幾年後睇見嘅成就啊，睇見佢可以學到喺呢本書裏面用到嘅方法之後咧，我係好有信心咁，藉住大氣電波嚟講咧，提供俾其他即係同大家有緣嘅即係朋友啦，同埋喺大氣電波聽緊我節目嘅朋友咁樣等等，咁亦都可以喺完咗節目之後，因為我半個小時之內咧，佢會做咗個 podcast 嘅，即係一個重播嘅。咁你可以聽翻曬成段嘅重播，有廿幾集嘅重播喺度。咁呢個咧就係我少少心意。嗱，其實咧，八大才華、九大智能嚟講咧，今日係都講到數理邏輯才華。其實有數理邏輯才華叻嘅小朋友咧，係有啲咩嘅特徵咧？會唔會係一啲嘅澳洲的小朋友和亞洲的小朋友比呢，會不會亞洲的小朋友在數理邏輯才華裡面比較厲害一些呢？其實呢就沒有一個很肯定的一個答案，但是一般來說大家你看看全澳洲所有的精英中學裡面，精英中學即是換句話來說 North Sydney Boy、North Sydney Girl、Sydney Boy、Sydney Girl、James Roos 等等、或者是Willoughby Girls 咁等等，咁呢啲嘅學校嚟，精英中學嚟講，你再睇下佢嗰個學生嘅我哋叫族裔比例，你會見到咧亞裔咧係比較多嘅，亞洲裔即係又嚟自亞洲嘅小朋友咧，男仔好女仔好都比較聰明，都比較多。跟住係咩咧？係印度裔。他們是數學很厲害的 IT 等等很厲害，運算的記憶能力都很好。這個呢就會顯示出呢就是說不用多說，就是其實大的那個比例上呢是的，數理邏輯來說呢是亞洲的小朋友是優勝一點，還有亞洲小朋友有一樣東西呢就好與不好之間呢，就是他們去補習。補習嚟講，令到佢哋未學之前咧，喺補習老師已經俾咗啲資料佢，同埋已經學咗嗰啲嘢。咁所以咧，佢喺學校咧就學多一次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喺考試嚟講咧，喺考 HSC 嘅會考嚟講咧，係會係成績會比較喺數理邏輯裏面比較優勝，係真嘅。呢個係現象係睇到嘅。咁另外嚟講咧，其他嘅地方有冇邊啲地方係澳洲嘅小朋友比較？開明啲或者叻啲啦，其實有幾樣都係嘅，睇得出佢哋嘅辯論才華、體育才華咧，係澳洲嘅小朋友係做得唔錯嘅，因為咧佢哋嘅身材比較高大啦，同埋比較喜歡澳洲係一個體育國家嚟嘅，你聽飛魚索普啊。 田径选手啊，甚至乎滑雪啊等等，佢哋自己本身咧系好叻喺水上运动啦，同埋自己本身系好中意大自然啊，咁所以咧佢哋嘅大自然才华啦，佢哋嘅空间掌握才华，佢哋音乐都好嘅，即系我哋喺悉尼嘅你见到咧喺我哋嘅 Macquarie Street 咧有间叫做即系系专系训练佢哋嘅music 啊或演艺咁啊，呢个你就一目了然啦。好啦，跟住嚟讲啦，我都话啦，好多嘅小朋友咧都喜欢系听个妈妈爸爸栽培嚟讲，要成长成才，必定要奋斗。宋恩妮呢首靓歌俾你听，叫做《奋斗》。跟住我哋有英文版。

0: Alive 90.5。
1: 好啦，你而家听紧嘅咧就系 Alive 90.5 FM Australia。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一个系系用广东话同埋英文嘅双语广播节目。我系你嘅主播陈家辉。嗱，今日你亦都嚟到咧系节目嘅尾声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紧咧就系话。在多元智能里面空间掌握才华好数理逻辑才华好最重要的就是训练你的仔女整个思维模式是给他自己可以制造一些问题还有给他自己 去 create 一些答案还有你不需要做父母的不需要直接可以告诉他给他问他喂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呢那是会令到他就是有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向，咁啊好多谢咧就澳洲广播局咧赞助呢个节目啦，所以令到我嚟讲可以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可以用广东话啦，又可以用英文啦，同大家分享乜嘢叫多元智能。嗱，其实咧喺多元智能里面咧，数理逻辑才华今日咧就讲到系尾声啦，咁下一个星期嚟讲咧就会讲另一个才华嘅，就叫空间掌握才华 （spatial）。咁啊，里面咧个内容都系好丰富啊，咁我会讲下啲赛车手。啊，或者係啲飛機師，嗰啲人係一定要有即係空間掌握才華嘅。但係如果你有數理邏輯才華好嘅小朋友咧，其實你幫到佢嘅方法咧就係話，第一時間咧有四個方法嘅。第一個咧就係叫 prediction， 你俾佢做一個預測先，然之後另外嚟講咧，俾佢 experiment 或者 experimental 嘅 experiment， 即係喺裡面嚟講咧係用呢個體驗學習模式去學習。第三咧就係觀察。叫他观察翻刚才的嘢或一件事，咁我就叫 observation、prediction、experiment、observation， 最后咧就做 conclusion， 就做结论嘅。咁所以咧系有四个层次嘅。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当佢小朋友讲翻答案俾你听嘅时候咧，你系要首先系 suspend 个 judgement 先。做父母唔好拗，唔好驳佢，唔好话唔啱。Listen without judging， 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第一个契机。同埋 tell me。What is on your mind？ 即系话问下佢，诶，其实你个脑仔里面谂紧啲咩噶？有冇点解会有个咁嘅谂法？点解会构思一条咁嘅问题问爹哋或者问妈咪咧？你问翻佢转头，其实佢会俾到个好好嘅答案你。你喺里面就知道佢个脑里面咧系点样去谂嘢法，够阔啊定够深？咁呢两样嘢咧就系同希望同大家嚟分享住嘅。咁另外嚟讲咧就系、是、今日咧喺节目完结之后咧，咁我就系会。揀兩首歌俾你，得會唔會有機會播曬啦？因為時間有限，一首咧就係李健，好中意李健嘅《貝加爾湖畔》，係國語嘅。咁另外咧，最後一首咧就係陳百強嘅 Danny 仔嘅《一生何求》。好啦，咁啊去結束今日我哋嘅節目，好多謝大家收聽，下個星期再見。